0: 品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通过监控画面看到 G1515 延庆高速往盐城方向，距离淡南出口2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另外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在白马到曹山之间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常在。好物常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0: 用餐愉快。
1: 对，祝小瑞老师用餐愉快。
2: 谢谢。
0: 就喜欢跟女同事在一起吃饭。哎，
2: 不是饭搭子吗？
1: 然后小瑞其实适合到工会去上班
0: 啊。为什么是工会？
1: 就你看他到一个集体的场合，比如说到食堂这种，所有的人他都热情的打招呼，所有的人他都认识。
0: 自从他做了我们的主理人之后，他去食堂，他一坐下来，轰的一下，旁边人就围过来了。
1: 哎，
0: 又掏话的，又掏话的。
1: 你们教光做饭怎么做起来的啊？
0: 哎，你们选品都怎么选的？你们好大头来的啊？好多商业机密都在这个时候，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被泄露。
1: 哎，是的。
2: 我一般我嘴还是很有把门的。
0: 好的。
2: 哎，我有一个官方的回复话术。无可奉告。
0: 雷老师，你相信吗？
1: 我不相信。但我相信一点啊。
0: 哎，
1: 现在我们看到后台有太多早。其实早饭很想看你的轮廓。
2: 对对对。
3: 你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
4: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

0: 芳翻唱当年刘欢的那首歌《弯弯的月亮》啊。
1: 哎呀，听到《弯弯的月亮》这首歌，突然好感慨。《弯弯的月亮》是唱中秋团圆的，
0: 对。
1: 而刘欢老师确实在这一天离开了，
0: 对。
1: 就是每一年的中秋多了一个思念的人。
0: 昨天有消息看到，我们也挺感动的。什么叫好友在关键的时刻必须要出现？
1: 对，
0: 就很多人最近在讲说，有毛阿敏连几个字一路走好都舍不得发。
1: 因为毛阿敏跟刘欢老师都是古建芬老师的
0: 同门师兄妹，
1: 很多人就讲说，这么好的关系，怎么在他的这个公众号啊什么都看不到啊？
0: 首先刘。

0: 欢的夫人最后透露，其实刘欢在最后的阶段，包括到上海去看病住院，全是毛阿敏一手安排的。
1: 哦，就帮他联系医生、医院。
0: 而且毛阿敏不是客气的说到医院看他就走了，是每天陪伴，一直陪伴到刘欢到最后。
1: 对，所以不是说要在所谓的个人的微博或者是公众号发什么感慨的这些。
0: 真正做事的人不见得说。
1: 对，
0: 就像在单位一样的，真正好好上班的人未必发朋友圈，那种坐电脑前打游戏他可能发个朋友圈，我在工作、
1: 我们四个人就不喜欢发工作的朋友圈。
0: 对、是的，
1: 其实每天都是早早的就来了，
0: 对，
1: 但就是不发。
0: 哎，
1: 小柔姐，你代表我们节目组发一个，
2: 我也不晓得怎么。
1: 今天外面下着雨，
2: 哦、
1: 你看看在想个什么，想个什么创意，要巧妙啊！
0: 两个小时累死了，然后
2: 不讲。
1: 这个两个小时累死了，这个文案不行，人家
3: 雨中拍视频，头发全湿了。
2: 你是要测试红豆内衣防雨的吗？
0: 哎，查毛阿敏也没有过所谓的公众的任何的账号，人家不需要炒任何事情
1: 嘛。是是，就是你刚刚讲的特别对。
0: 嗯，
1: 真正对你好的人，他一直都是默默的在你身边。
0: 是的，嗯。马上国庆的长假又来了，在这里专家就特别提醒啊，节日出游当心感染带状疱疹，特别是中老年慢性病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
1: 这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们益神高有很多的早饭，他们慌慌下单、
0: 要带着啊，
1: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在换季的时候，其实带状疱疹也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的原因。
0: 然后医生还有讲，就是因为你出去旅游嘛，你的这个睡眠可能会改善，
1: 舟车劳顿，
0: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饮食可能让你的血糖
1: 对，昨天在朋友圈大家也会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南京地铁六号线今天就正式开通了，今天早上6点就正式开通了。很多人就关心啊，说这个地铁六号线到底是从哪儿到哪儿啊？它是从栖霞山直达禄口机场，也就是说未来你到栖霞山看枫叶，或者是去南京南站乘高铁，或者是到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乘飞机，你都可以选择六号线。
0: 今天我跟娜娜聊这事，娜娜还特别感慨啊，因为南京一号线开通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是在那个
1: 新街口
0: 地下，
1: 对，
0: 德基的那个通道那儿啊，
1: 是
0: 还有一个开机，我才想开普仪式，
1: 开通仪式，
0: 我们还是我跟娜娜两个人还是新街口站的站长，名誉站长啊。
1: 当时那个孟非好像是另外一个，
0: 对对对，
1: 孟非好像是到是哪一站的？然后当时我们是新街口地铁站的荣誉站长。但是今天我就特别感慨，因为我手边有一个数据说，截止到现在，南京地铁已经开通了整整15条地铁线了，
0: 太厉害了！
1: 哇，
2: 我怎么知道？
0: 快查一下。
1: 那天我一个朋友讲，他说教家里的老人家，因为在去国外旅游嘛，教老人家几个常用的英文。然后呢，老人家就讲说，我记不住，所以你给我把它用中文标注。结果标注的时候，这个 excuse me， 你知道吗？
0: excuse me。
4: 另外的话就是，对，每天早上醒来哪都不疼。然后就挺好的，
0: 对，是的，
4: 感恩每一天的健康。另外，五常
5: 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6: 我是阿树，爱上新生活。11，我在苏宁易购未来空间等你。
7: 11还宅家？
8: 去苏宁易购未来空间啊！
7: 在哪儿？
8: 山西路8号地铁5号线青春广场站。
7: 都有啥？
8: 超万平 Super Leo 游乐场、超千款 AI 潮品黑科技、超级买手鲜食零食店。
7: 11就来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施彪。太湖风光美，出行守法规，无锡交警提醒您，长假期间出发前请仔细检查车辆状况，智能辅助驾驶只是辅助，驾驶人一定要全程掌控车辆，开车不分心不疲劳，觅太湖胜景，平安返程最重要。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交通路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和东桥枢纽路段，GL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国庆期间，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东桥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已经移到应急车道，现场是车流量大，车多环形，并且受此影响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同样是有着车辆环形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环形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交广把关，严选如一，愿往后每一个朝暮，交广早饭伴你三餐四季好物。

Gucci。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

0: 候去铁山寺的国家森林公园呼吸新鲜空气，而且最关键的是特别向大家推荐象山国家矿山公园，在这里矿湖湛蓝如镜，还能够体验潜水啊、桨板啊等很多的项目，须臾有山有水有故事。这个假期
1: 的花纹和纹样啊，就是白色的那个面的所有的花纹和纹样，不是印上去的，不是烫上去的，是织出来的。
2: 对，
0: 真好。
2: 织出来的话，工人一个上午两个人共同来织才能织一点点啊。
1: 对，三到五厘米吧。
0: 三到五厘米，三到五厘米什么概念？
2: 对，是的啊。
0: 所以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下单的。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交广早饭专区，
2: 中式风非常的
3: 很好看。
4: 早饭这个马甲你买了以后真的是，我都觉得它是可以收藏的。
2: 对，
5: 这个马甲在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蝶影金兰。
2: 对，
5: 为什么要叫蝶影金兰？这个马甲你拿到手上之后，它整个的衣服的这个缎面薄如蝉翼，
2: 是
4: 对
5: 透明的，你能看到自己手掌心上的纹。
2: 但恰恰这么薄的情况下，它是有挺阔度的，
5: 对，
2: 穿在身上是让你身体是有型的。
5: 对，
4: 这想想看是划算的。你有的时候买个大牌的 T 恤，还有大几千块钱。
2: 哎呦，这个怎么的？
4: 这个是纯手工的，
5: 纯手工的，
4: 真的是特别值得。
5: 无法工业纺织，用的是大花罗木织机。
2: 对
4: 对
5: 对，而且你能织出这么薄如蝉翼的一件衣服，它的价格。你看到以后，你再对比它的这个工艺和它的非遗的价值，
4: 我
5: 就觉得超值了。
4: 我只想说，我好期待看一看接下来下单的是哪位早
5: 饭。我记得我去云锦博物馆，桑总第一眼让我看这个衣服的时候，没让我看价格。他说：“小瑞老师，你猜一下，这件衣服的设计灵感来自于素纱单衣。”那你觉得这件马甲，你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它是多少钱？我当时报的价格是五位数。
4: 哎，小瑞。后面来接节目的同事都在感触啊，这是什么团队？两个小时都四百花了，王的广告出来了都不放歌啊！
2: 王蛋早就放入后了。
4: 哎呀，真是的，那赶紧跟大家说个再见吧，知道你意犹未尽，还有明天早晨的，哎，
2: 还有一些卡啊，
4: 没时间了，
2: 有好多谢，
5: 谢卡，谢卡，这里说划算哦，这次我们谢卡记得。送人的不一定非要高档谢卡，高档谢卡你也可以买来自己吃。
4: 好的好的，马上要出广告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张晨宇要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假期去速城，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城。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10: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

0: 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送运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1: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补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禄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赏月，无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

0: 什么时候上高速呢？这个时间是没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啊，这一点是最关键的。那么就提醒我们所有的车主了，这个要牢记了。那第二个呢，我们免费的范围，仅限是七座及以下这样一个小型的载客汽车，八座以上的客车，包括各类的货车、客货两用车、专项的作业车辆呢，是不享受免费政策的。那么对于有安装 ETC 车载设备的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呢，免费时间段内啊，你要是驶离出口的时候呢，系统呢也会自动的按零元来进行扣费，那么我们呢无需进行一些拔卡或者切换车道这样一个操作。那么我们也是建议啊，有 ETC 的车辆呢，我们还是走 ETC 车道，这样的话可以实现全程的这样一个无感通行，通行的效率呢会更高。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提醒广大出行的车友了，就是过渡时段在收费站的入口，像我们的9月30号的18时至24时，我们全省的收费站入口呢会发放纸质的通行券。那么在收费出口啊，我们除了回收正常的我们的 CBC 卡以外呢，我们也会回收我们所发放的纸质通行券，然后正常的收费放行。那么10月7号的18时到24时啊，也是的，入口会发放纸质通行券。那么出口在提醒大家，在10月7日的18时至24时，在出口对于符合免费条件的车辆，我们也会继续的免费发。
1: 大家介绍的预测的数据，我觉得大家可能最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出城的一个高峰啊，是9月30号和10月1号，返程高峰大家记住是在10月6号和7号，就这几个时间段呢，尽可能我们避免啊，尽量的选择平峰时间段出行。
2: 对，介绍这些特点也是从安全的角度来出发。那么我们也想请这个于艳华于警官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的国庆假期的路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以外，还会呈现哪些特点？有没有大家就是要特别注意的，于警官？
3: 好的，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们，这个刚刚前面主持人也讲过了，今年的中秋国庆啊，与去年相比呢，这个间隔的比较短，这个部分群众啊，都通过请假调休的形式了，形成一个13天的超长的假期，这个出行的时间呢，就是更加分散了，出行的半径也更大了。这个我们国庆7天的这个长假呢，主要是以长途出游啊、探亲游啊、这个返乡游啊，这个客流比较集中，
2: 对，
3: 这个流量呢，奉着车在高速上跑。也比较多，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从我们研判的情况来看呢，我们全省路网呢还跟以前一样，还是一个出城集中、这个返程分散的一个特征。这个呢，国庆呢，这个首尾两端的这个潮汐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刚刚主持人也讲了，前期呢主要是在9月30号到10月1号，这个主要是以东向西，这个由南往北的方向为主。后期呢主要是6号、7号呢，就是以西向东，然后由北往南的方向为主。这个期间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国庆期间呢，我们
4: 的重启大桥、沪苏通大桥或者七渡绕境，安徽河南方向来往于南京、上海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选择临滁高速、宁马高速或通过 G104等普通公路绕行。同时，省内短途出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这个平行的这个城市道路啊、国省干道啊，这个避开这个高速这个拥堵。然后既快捷又给高速减压。然后呢，最后就是高峰时段了，我们刚才说就是出城高峰在9月30日、10月1日，返程高峰在6号、7号，大家尽快这个避免这几天，只要选择这个平峰时段错峰出行。
2: 因为我们有这个出行的一个潮汐的特点，如果大家能够避开那个高峰，你像我们放假的头一两天肯定是最高的，
1: 对，
2: 后面两天会多一点，所以就是这样的话，我们避开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好一点。而且刚才听了，大部分可能还是集中在这个苏南的一些城市的这个高速交接点，以及我们江苏和安徽的这个交接点，这些地方是比较容易堵的。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叫传统的堵点啊，
2: 是的，
1: 大家都有经验了。
2: 是。
1: 那国庆长假呢，很多人会选择到景区游玩，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公路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那对此，我们的交通执法部门有什么特别要提醒的？怎么样去走才会更加的顺畅呢？
2: 钟科长。
4: 好的，主持人，这个国庆期间啊，全省共有15个热门景点，就是周边25个收费站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主要集中在南京、苏州、无锡、扬州、常州等城市周边高速。就第一呢，就是南京这边，就是中山风景区啊、中山陵、明孝陵、音乐台等，可以关注 G42沪蓉高速南京收费站、G2503南京绕城高速开城路收费站，红山森林动物园可以关注 G36零洛高速八卦洲大桥收费站。留守山文化 旅游区，可以关注 G2503 留守山谷里通山。

0: 收费站，夫子庙秦淮河金明寺呢可以关注G25长城高速临航南京收费站等。第二个就是苏锡常方向呢，就是比如说扬州瘦西湖可以关注 S28 启航高速扬州北扬州西瘦西湖收费站， S49信阳高速蜀冈收费站，常州的这个中华恐龙园可以关注 G42沪蓉高速常州青龙薛家收费站，苏州拙政园寒山寺等景区可以关注 G2 京沪高速苏州收费站， G152长台高速苏州城区相城收费站等。就是给大家这个景区这个出行提示啊，就是在这个景区周边收费站高峰时段容易出现这个短时排队，建议错峰前往，尽量的避免了上午这个9点到11点，下午14点至14时的这个大家的这个集中出行时段，可以通过这个导航软件啊，提前看看周边路况，选择流量较小的。
1: 你封闭的路段共有四处啊，主要分布在那个G15沈海高速的那个董帮枢纽和太仓北枢纽，就是往南京方向的那个匝道进行封闭了。G25长生高速的苍梧互通至宁凯互通，就是我们南京方向半幅封闭，这个施工街道通行的路段，这个大件运输车是禁止通行的。另外一个这个G2221沪武高速的董帮枢纽至常州南互通，就是往南京方向那个匝道也是封闭的。另外还有一个S23那个晋张高速张家港保税区互通至这个汕港互通，双向进行封闭的。所以请这个过往的车辆啊，这个按照绕行的计划改道通行。这个涉及我们大件运输的车辆也特别要留意这个进行的规定。
2: 好，
1: 第四块呢，就是还有我们这个城区限行的一个路段，这个我们是G1522的长台高速相城互通至吴淞互通的货车是全天进行的。另外还有一个S88南京机场高速睦邻互通机场方向往机场的方向，70至19时黄牌货车禁止通行。
3: 好的，好，谢谢。我们马上先进半点广告，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大家有问题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2: 咱们一会儿再见。

0: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1522 长滩高速往杭州方向，距离吴中出口4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大家服务。
1: 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要找我们反映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2号线。
2: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呢已经是临近国庆长假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了，
2: 对，
1: 那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一档特别节目，邀请了江苏高速的一路三方的嘉宾，围绕大家最关心的国庆假期高速出行的热点问题，
2: 是
1: 来进行这样一个特别直播。
2: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啊，首先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于艳华大队长，于大队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钟明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还有呢，江苏交控营运事业部调度应急指挥中心的刘志伟刘主管，刘主管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前面呢我们聊了很多，接下来聊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现在开新能源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为了方便大家假期出行给爱车充电啊，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江苏交控做了哪些准备。
5: 一个同城同质同价，那么对于一些大众民生的商品呢，我们一定是全部明码标价的，公开透明的。我们也是禁止啊这个在节假日期间哄抬物价，这样也是请各位呢能够放心的消费。那么针对于我们货车司机呢，我们也是制定了一个专属的保障，我们也会依托我们司机之家的这样一个便民服务阵地，会常态化的推出20元的这个卡友套餐，因为前期这个反响还是蛮好的，
2: 很实惠，
5: 两荤两素，一饭一汤啊，饭跟汤呢可以免费的续添啊，足量供应，同时呢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货车司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餐饮需求。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服务区提前的备足像油品、食品，包括饮用水啊、应急药品，结合我们精修出游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也会丰富一些特色的小吃，包括文旅商品的这样一个供应，也是尽量的能够匹配我们旅客啊集中补给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对于一些基础的服务啊，像我们的一些路线的一些咨询啊、热水啊、简易的一些维修工具，包括行李的帮扶这些简单的便民服务
1: 啊，都有
5: 啊，都有。
2: 所以我觉得你们挺不容易的，吃喝拉撒睡全都得管
5: 啊。我们得让出行公众感觉到旅途的温度。
2: 还有呢，就是像我们在路上行驶，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事故，这个也是可能要做一些预先的安排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江苏呢，就是之前不是那个救援啊什么的，已经出现了那个免费的政策嘛。那像现在的话，是不是我们还是这样啊？就是具体的，如果遇到这个事情，最好不要遇到。遇到了，我该向谁通过什么渠道来进行求助呢？我们的应急力量是不是足够啊？刘主管，
5: 主持人，这个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其实这个免费政策呢，是从去年的9月1号就开始实行了。那么我们也会常态化的一直推行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清障的一些拖车包括吊车，我们还是全程免费的。那么如果大家的车辆在出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故障，可以通过3个方式来获取相应的一些救援，包括拨打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96777，那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江苏高速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使用一键救援的功能。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像我们的高德导航的鹰眼守护这样一个预警系统，那如果说驾驶员确认需要报警救援以后呢，它会自动的将您车辆的定位啊，包括联系方式这些基础信息啊，推送给我们平台，我们也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快速的响应和高效的办结。那么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相关的一些救援力量方面呢，那么在国庆假期啊，我们在全省其实布设了救援点位超过了460处了，我们的2300多名的救援人员，包括我们将近1600台的救援设备啊，全部是在前置备勤的，在岗在位。我们也是确保能够路网的一些事件能够早发现早处置。
1: 是，就是大家放假你们不放假啊。对，
2: 可能还需要我们交警部门来介入啊，因为这不是一个单位能够去做好的，这方面于警官是不是也有补充？
3: 是的，这个我们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将

0: 江苏汇龙渔在高速在十九条高速公路上呢设置了51个轻微事故快速点，这个我们也是先推行先撤离再处理这个原则。那个我们车辆发生了事故或故障的时候呢，还是要牢记车告边人撤离即报警这9个字，避免二次事故。这个如果是车子发生了轻微的刮蹭啊追尾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交管12 APP 进行远程处理。如果事故不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现场民警也会电话进行路网24小时的这个监测路网的交通流量，这个缓行路段和这个事故的警情。我们呢也是科学的采取了这个远程这个诱导、近端分流还有控制驶入等管控措施，做到了提前干预，
1: 对
0: 这个未堵先疏。同时呢，我们每日呢也将投放500余架这个警用无人机，在空中开展这个空中巡查啊、事故快速还有收尾警戒、安全宣传、教育等工作。第二个呢，我们还依托于我们高速公路的那个异常感知这个监测系统，还疏安畅行的我们一路三方的协同指控平台，对这个警情啊、事故啊的快速还有临停啊进行快速的发现啊，然后精准的一个指挥、及时的干预。同时呢，我们这个也运用大数据建模等人工智能手段，这个落实交通拥堵的358这个分级这个预警响应机制，提前预判分析呢我们车多缓行的路段还有严重拥堵的路段，然后我们再通过导航系统啊、这个广播电台还有路面电子显示板进行渠道，这个引导驾驶人呢主动避开这些异堵。
1: 好，谢谢于大队长啊。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旦遇到问题以后，我们应该通过哪些渠道和方式来获取信息。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来呢想请钟科长给大家详细介绍，我们最后呢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第一呢是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江苏高速、江苏交警、江苏路网，来查询出行的指南、拥堵预警、限行政策以及服务区的位置、充电状态等等。
2: 还有手机平台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苏新畅行 APP 啊，它是可以提供路况的查询、服务区的服务、一键救援、气象环境预约服务的啊，它是有6大类的出行服务。
1: 是的，
2: 包括 EI 路网的智能体小茉莉智能客服，它是可以在线答复出行的咨询问题。
1: 没错，另外呢就是客服热线96777，大家记住这个号码。AI 智能能够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的啊，人工客服呢也是24小时值守。另外就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 FM101.1，
2: 对，
1: 您可以随时这个锁定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来询问问题。
2: 没错，那我们在假日期间呢也有特别的节目，各位可以来全程关注。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3位嘉宾今天是冒雨前来我们直播室给大家解答问题。
1: 谢谢，那我们祝大家呢这个国庆出行顺利啊，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好，明天上午的9点钟再会。
1: 明天见。
3: 我是王丹，爱上新生活，11就去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4: 11去哪玩？
5: 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4: 有啥新鲜的？
5: 超万平 Superleo 游乐场、High Rocks 赛事运动空间、AI 黑科技体验中心，
4: 全家一站式畅玩，就在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6: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10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5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
1: 防帮您，关注防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2: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罗样好戏轮番上演。
2: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1000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5彩多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1000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6: 奇彩顶呱呱赠票大放送，10款活动票单票中400元至1000元，加赠中奖金额50%的即开票，详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9: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0: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11狂欢启幕，盐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11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
11: 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12: 好的，那么在昨天的亚运会的赛场呢，在乒乓球的项目当中，中国队再夺男单女双2枚金牌，而在田径赛场，中国男女队双双卫冕4x100米接力冠军，举重赛场两个男子级别共4项世界纪录被改写。那么截至28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收获了132金、53银和45铜。我们具体来和您关注一下相关的比赛。首先我们还是来说一说乒乓球。在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和林诗栋

0: 成功会师男单决赛。最终呢，林诗栋是以4-0战胜王楚钦，继混双和男双之后夺得了自己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三枚金牌。
1: 本场比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林诗栋冲击个人第三金，王楚钦则是志在卫冕。首局双方都很谨慎，都希望通过短球抑制对方上手。由于白短质量都很高，擦网球层出不穷。而在形成相持之后，林诗栋敢于率先变线，他以11-5先声夺人。虽然林诗栋在下午的半决赛中经历了7局鏖战，但是他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越战越勇。这一球在对手已经形成上手机会之后，他反手位顺势侧抹，让自己从被动又变为了主动。战至7-0之后，林诗栋接连使出杀手锏，反手位的回球质量极高，他以11-8再下一城。第三局，王楚钦在局面上依旧处于被动，他一度通过改变发球方式来调整节奏，并且从7-10一直反超到了11-10。但是关键分的处理上，林诗栋毫不手软，尤其是面对局点的这一球，他果断的接发球抢攻以及犀利的衔接变线，最终以13-11再下一局。第四局，王楚钦自身失误增多，分差很快被拉开，最终林诗栋以11-5胜出，总比分4-0战胜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
2: 首先我感觉可能也是非常开心吧，但可能打了这么多天，其实项目也非常多，然后消耗也非常大吧。然后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可能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可能今天确实投个就是非常疲惫吧，包括他还有些伤病。
3: 我觉得其实在我觉得不论谁赢吧，还是那句话，就是都是中国队赢，其实就是值得开。
4: 对，确实可能也有可能是之前备战确实是遇到困难比较多吧，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打到赛场上反而会更加的释放吧。
0: 那么至此呢，在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当中，中国队一共是收获了6金4银和1铜。从奖牌的数量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哈。但是我们说了，亚运会毕竟只能算是中考，对于国乒来说，更重要的是2年之后的洛杉矶的奥运会。所以在展望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讲，通过这次亚运会，我们会发现女队的竞争力无疑会更强一些，而且通过这次亚运会，我觉得女队的这个班底哈，参赛的这个班底基本上应该说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孙颖莎、王曼玉相对来说在三单的这个人选上，在第三号的这个人选上，我觉得快慢无疑是竞争力更强一些，尤其是在这一次的混双的比赛当中，包括女双的这个比赛当中哈，因为我们知道2028年的洛杉矶乒乓球项目是进行了一些改革哈，设项是进行了一些改变，以前的男团和女团是变成了男双和女双，再加上混团，再加上混双啊，还有这个男女单哈，那一共呢会有6块金牌，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女队的竞争会更强一些。那么男队无疑在未来接下来的这个奥运备战的周期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其他协会的男双赛场和温瑞博搭档闯进了半决赛，但是未能更进一步。黄友正虽然在男双比赛中和林诗栋搭档获得冠军，但是其个人在单打方面的竞争力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和检验。而我们反观我们未来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日本队，日本队的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其实已经构成日本男乒的双核了，而且中日两队主力球员年龄接近，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洛杉矶周期乃至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年轻选手的成长速度将会直接决定国乒男队的竞争格局。洛杉矶奥运会将不设男团和女团项目，这就意味着每位队员在单打和双打上的个人能力将会面临着更加直接的考验。诚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虽然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球员，他们各自面临的课题不同，但是我想，他们每一个人的方向是一致的，

0: 那就是沉下心去历练，把问题解决在赛场之前，才能够在未来的挑战当中更加从容地去应对。
1: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2: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3: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哈，在节目中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的听友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小金鱼留言说，婷姐中午好，来收听了哈，昨天晚上看了男单的决赛，小石头这次状态真的太好了，半决赛让二追四，心态调节得很不错，决赛当中这个攻防行云流水，零零后的林诗栋这次大赛三金一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也希望这一次的比赛能够更加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6: 燕之屋，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6: 燕之屋。
7: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

0: 管，改善心脏内部血液循环，从源头快速溶解斑块，恢复血管壁至正常状态，以使血流通畅。四、延缓心血管的衰老，发挥其抗氧化作用，以减少有害游离剂的侵袭，避免血管壁脂质发生过度氧化，让心脏维持一个年轻态。营养屋品牌富美 Q10 江苏广播推广价198元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仅需1.6元。有需要直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浏览购买，保价双十一。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
3: 最终石宇豪夺得金牌，印度选手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和铜牌，袁晨龙排名第9。
4: 从雅加达到现在，然后上一届的话是铜牌收尾，但其实那块铜牌我并没有，从我内心来说并没有觉得很满意，所以想在这一次的比赛上去让奖牌变个颜色嘛。
5: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看到我们的听众小金鱼留言说，石宇豪去年许的愿今年亚运如愿了，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啊，就是去年在这个世锦赛的赛场上他是收获了自己的奖牌，当时他就发布了这个微博说希望下一个目标就是唱国歌哈，所以昨天他终于如愿以偿，这一路的确走得很不容易，曾经也遭受过这个重大的伤病，但是从伤病中又再一次涅槃重生哈，为他鼓掌，那也期待着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那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刚才带您去回顾到的昨天的田径赛场呢，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亚运赛场呢，将会决出34块金牌，其中呢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会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都会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将会冲击金牌，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雯雯和刘焕华今天也会闪亮登场。从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近年的交锋来看，朝鲜队是占据上风，但是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曾经2-1逆转朝鲜队。本届亚运会女足1/4决赛，中国队是通过加时赛才险胜越南队，朝鲜队则是干净利落的大胜晋级，双方的体能和状态存在一定的差距。而羽毛球5个单项的金牌今天全部决出，中国队将会出战其中3项双打的决赛。在混双项目中，蒋振邦
6: 名将也被分在了本区。那么，两位中国小花邵雨珊和林雨君将会分别迎战扎哈洛娃和一位资格赛选手。那么1/4区呢，将会由高夫和斯瓦泰克领衔。在这一个区里面呢，有中国选手高新瑜，他首轮将会对阵乌德瓦尔迪。那么，如果首轮获胜的话，将会对阵斯瓦泰克哈。那么今年中网 ITF J300 单双打的双料冠军曲一涵首轮将会对阵资格赛选手，而朱琳将要对阵美国选手帕克斯。此外呢，这个区还有包括奥斯塔彭科、费尔南德斯、巴黎奥运会女单银牌得主维基喜等各位名将。那么4/3区呢，有我们中国选手来自于江苏扬州的袁月，他将会在首轮对阵奥利尼科娃，如果获胜的话，次轮将会对阵今年的法网冠军米拉安德里耶娃。而最后的4/4区就是萨巴伦卡，也是目前的世界第二哈，大阪直美也在这个区当中。那么在这个区里面是没有中国选手的，那么有包括其他的名将，像穆霍娃以及今年的法网亚军赫瓦林斯卡都在这个区。而在男单方面，随着辛纳的退赛之后呢，兹维列夫和德约就成了在今年中网哈最有力的冠军争夺者之二。那么美网冠军兹维列夫和德约科维奇都同处1/4区，其中呢，兹维列夫首轮将会迎战英国名将大师赛冠军诺里，德约科维奇的首个对手是葡萄牙人博尔热斯。此外呢，还有两位中国选手位列此区哈，商俊成首轮将会对阵阿根廷人巴埃斯，如果能获胜，第二轮将有可能会迎战兹维列夫。布林朝克特首轮对阵是小塞伦多洛，如果晋级的话，将会在第二轮与德维科维奇进行对决。那么其他几个半区有包括像梅德维杰夫以及德明纳尔，还有包括阿利西亚姆坐镇啊。其中的4/4区，中国选手张之臻首轮将会迎战一位资格赛选手，如果晋级四轮的话，他将有望会对阵7号种。

0: 上届的冠军勒纳贤，后者首轮将会迎战两届大师赛冠军胡尔卡奇。
1: 这是刚才张端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次中网的这个签表哈。那其实我们也非常的关心，比如说在女单的这个赛场上啊，此前在这个美网的赛场上，应该说状态逐步回升的郑钦文啊，他对中网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包括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六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在时隔11年之后重返中网参加比赛，那自然也是备受大家的期待和关注的。不知道他们俩目前在你前方的这个采访来看，他们的状态怎么样，以及他们各自对于中网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首先呢，郑钦文呢，在本届赛事当中将会预计在10月1号当天晚上的7点啊，将会在钻石球场的中心场地亮相，也就是说距离他的亮相还有将近3天到4天的时间去进行一个充分的训练哈。那么从我在昨天现场看郑钦文在钻石球场的训练来看，他整体的身体状态保持的是非常不错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非常非常的专注。那么他在本届中网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有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在跟德约科维奇交流之后啊，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启发。他说德约科维奇在场内和场外这么多年都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自律，而郑钦文在反思自己之前，可能只是在赛场内，在球场上他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拼。但是他也表达了说，网球这项运动其实不是只是拼赛场内的2-3个小时，很多时候赛场外的这个准备，赛场后的放松拉伸，很多方面都决定了你赛场内的表现。因此呢，郑钦文从这一次中网备战当中就能明显感觉他整体的这个备战的强度和训练的规划，包括身体恢复方面的一些变化，都做了一些很长足的一些改变和进步。比方说他要该做的一些理疗，包括该做的一些拉伸和放松，我觉得可能比之前从媒体透露来看要更加的充分一些。那第二个呢，就是呢，郑钦文在目前啊，其实处在一个状态比较上升的阶段。虽然之前比利简金输给了这个保利尼，但是我认为室内赛嘛，这个长时间不打，偶然进入到这个环境会有一些不适应，这也很正常。总体来看呢，我认为郑钦文在中网当中呢，我觉得至少能打进到第三轮。第三轮面对莱巴金娜，那这个结果我们恐怕就不太能是自己预料的。其他中国选手呢，对目前来看的话，第一轮和第二轮还是不错的。一般来说到了第三轮就开始面临比较难的苦战，但是这也很正常，因为大家现在排名都不太高，基本呢有很多一部分选手是拿外卡出战的。那如果想要晋级更深轮次的话，
2: 不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零星小办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3: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4: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路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6: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8: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9: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
11: 请官方直播间。
12: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 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3: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

0: 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形象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那么在城市灯会啊、古镇巡游、文博展馆等等项目呢，最受到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的欢迎。中秋热门的旅游城市前十呢，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南京、苏州、西安。

么度过呢？哎，会在哪个城市呢？也欢迎大家在群里呢积极的留言。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七嘴八大家猜啊，也要大家来动动脑筋。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散装的白酒能不能带上火车？你来猜一猜，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当然这个国庆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建议啊，你可以来一来我们江苏的盱眙，白天呢可以登上第一山，在摩崖石刻前感受千年文脉，走进大云山的汉王陵博物馆，穿汉服坐江都王马车，沉浸式的体验汉代风情，或者呢到雨山茶厂亲手的可以采茶品茗，感受茶山秋韵，傍晚呢去铁山寺的国家森林公园啊，呼吸新鲜的空气，晚上还能够在星空营地参加篝火晚会。特别推荐去象山国家矿山公园，曾经的废弃的矿坑啊，如今就变身为了深蓝之眼，矿湖呢湛蓝如镜，还能够体验潜水桨板等项目，夜晚的崖壁广场更是精彩，红歌会啊音乐会轮番上演，光影和音乐交织，点亮了盱眙的夜空，所以在盱眙有山有水有故事，这个假期就等你来发现。好了，我们也休息一下了啊，很短暂的半年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滴滴吧去旅行，我是憨憨。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
0: 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
3: 展览途中会随机现身与观众互动，同时博物馆将推出国庆奇妙夜夜游体验，比如大报恩塔连续七天点亮国庆限定塔灯色，将增设夜间灯塔时段，推出提灯夜探活动，
4: 来感受2000年前我们江苏人的精致生活。同时啊，还有一个展览值得你看，就是吃的那个粮食的食。

0: 从栖霞山漫山的丹峰出染，到天平山百年古峰见红，从环太湖公路的湖风送爽，到洪泽湖大地的芦花摇曳，从苏南园林的桂香满径，到苏北田野的金黄铺地，不用远赴他乡，家门口就藏着最动人的金秋画卷。滴滴巴巴去旅行，这个秋天让我们一起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 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2: 大家知道吗？前两天啊，周杰伦的南京演唱会，当那个欢呼声呢渐渐的落下，精彩呢并没有就此结束啊。两辆全新的叫畅享巴士试运营上线了。就每天周杰伦的演唱会一结束啊，这畅享巴士呢成为了歌迷散场之后的流动欢乐的舞台。然后接驳线路当时是奥体东门一直到澎湃里的中心。然后整辆车的那个设计灵感来自于梵高的新月夜啊。这公交车很特别，你一上了这个畅享巴士，你会发现哇，深邃的星空蓝为基底，然后铺展的那种流动的星云纹理和细碎的星光，特别的浪漫治愈。然后车身还融合了南京的地标长江大桥啊、紫峰大厦、秦淮河等等核心的夜景，那就把城市的山河夜色浓缩为了一幅流动的精灵星空画卷。然后这个霓虹灯哎，亮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标语好亲切啊，什么来思南京啊，哎呀丧车唱啊等等，醒目闪耀。然后整辆车的外轮廓搭配了那种动态的跑马灯带，然后夜色流转，星光随行，夜间的辨识度呢是达到满分哦。然后动感青春主题的车身还采用那种紫蓝渐变的潮流底色，然后搭配了动感放射的光影线条，融入了青年乐队啊、潮流人物的剪影啊，哎，主打的就是热烈动感哦，青春的氛围。然后这车身还完美契合了演唱会年轻热烈的那种基调，全套霓虹亮化的工艺加持，所以流光闪烁，哇，尽显了这个城市的活力啊！大家知道吗？这个畅享巴士啊，在10月1号国庆假期呢，也正式的叫常态化的运营。它的夜游线路特别有意思，串联起了南京最知名的一些核心地标了，夫子庙、长江路和新街口，穿行在老城的街巷，然后饱览啊精灵夜色，一路是歌声相伴。因为这车里面还配备了很多这个唱歌的音响啊、麦克风啊，沉浸式的帮你解锁南京夜游的新方式。所以市民游客不仅可以在线下发车点呢现场的购票，后续还可以在接驳专线的小程序里面购票。这畅享巴士呢特别支持啊像大家团建啊、朋友的欢聚啊、粉丝活动啊、主题派对的定制，所以专属的灯光、舞台、歌声，哇，也算

0: 是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流动的音乐派对。哎，在南京夜生活的时刻，我们在马路上会不会邂逅到这个畅想巴士呢？倒是有可能啊，大家也可以仔细的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巴士是不是特别的吸引我们的眼球啊。好了，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了，很短暂的整点广告之后呢，滴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听众群啊，在群里面我们多多交流啊，就像一家人一样的。此刻呢，我们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就国庆假期你将如何度过？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听友群了。另外呢，今天记得帮大家猜啊，要你动动脑筋，这个散装的白酒，那在这个坐节假日坐火车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带上去呢？你来猜一猜。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十一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速签速成。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垛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6: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
7: 交广行车小贴士。
8: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7: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9: 安全第一。
10: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1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0: 侯明昊，
9: 侯明昊
10: 60分钟限定舞台。
12: 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人兜兜转转变陌生？
10: 石凯，
12: 你经过
0: 荷兰花海的怀梦花园花种季二次元盛典开启了，花海月色 cos 群游，还有同人市集，包括夜场次元音乐会，年轻人的这个次元盛宴呢，等待你来打卡。那么国庆假期的10月1号到4号呢，九龙口的金秋音乐节呢燃情开唱，20组的艺人呢会畅享秋日，漫步盐城，探访黄海湿地，适宜风光，邂逅麋鹿、丹顶鹤、勺嘴鹬、吉祥三宝，也饱览红滩湿地、红色水山、缤纷花海、尝地道美食，感受淳朴的民俗。关注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输入盐城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更多的游玩攻略，包括优惠信息。山水音乐次元盛宴齐聚盐城，等各位来了。这是盐城，那么金秋的溧阳天目湖也带你火上一把了。百场好戏呢昼夜连台，赢天目赢票直接可以当钱花。山水园的国风 NPC 呢是随船开演，万金湖先开补，一口呢常伴江南仙了。那么诗歌市集呢是好拍又好逛，农耕体验再现了丰收的盛景。走进南山竹海，山林间呢可以遇到福禄啊，这个步步踏红图，看全童老寿星披上了199米的红围巾，换华服登南山观国宝，把红印带回家，畅泡万亩的竹海森林真温泉，开启无感的疗愈，赴金秋声乐之约。那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溧阳两个字，可以获取更多的游玩攻略，包括优惠信息。越玩越红火，尽在天目湖。同时呢，金秋的宿迁也端出了一桌丰饶的

的文旅大餐，六大类别110项的活动呢，贯穿了秋天、秋游、秋赛、秋学、秋展和秋食，总有一款是对味的。十一假期里啊，象王故里带你穿越西楚，皂河龙吟城烟花秀、百戏嘉年华呢接连上演，落马湖的沙滩音乐会、沙雕艺术展浪漫相约，牛角村的。

0: 还在原地，
1: 色的硬刺就好像一只只可爱的小刺猬。蔡阿婆说他们一般呢都是早上上山采，因为上午天气凉快，采回来之后呢就趁着这个新鲜啊抓紧剥。那剥壳真的是一门技术活了。蔡阿婆呢一手戴着这个手套抓起那个小刺球，一手拿着剪刀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外壳剪开口子，这才露出了里面的一颗颗栗子。当然这是第一层的外壳，还要把第二层的这个硬壳剥掉，里面还有一层软皮，相当于一共有三层。那外层这个刺球呢比较的棘手，那么里层的内皮比较难缠，所以板栗啊剥起来还真的是挺吃功夫的啊。蔡阿婆呢剥了很一会儿就才能够剥出一小碗。那完全剥好的板栗呢每斤大概15块钱左右，带壳的7、8块钱一斤，也非常的好卖啊。蔡阿婆他们家里啊种了几十棵的栗子树，今年产量呢预计有200多斤。他也介绍说西山的板栗呢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烧鸡烧肉，还可以放在粥里，都特别好吃也有营养啊。你看随着这个西山板栗大量上市，用板栗制作成的栗子烧肉成了我们苏州的一道季节性的传统佳肴。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板栗烧鸡究竟怎么做呢，倒也不难啊。你把那个鸡肉块啊冷水下锅，加上姜片料酒焯焯水，然后捞出来把它沥干。板栗呢提前焯水三分钟，然后呢香菇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泡发一下啊，可以把它切成块。然后呢锅中放少许的油，加上冰糖小火，当炒到那个焦糖色啊，也就是有点深琥珀色的那个颜色，然后呢再爆香葱啊姜啊蒜啊，下鸡块呢把它翻炒到上色，在这个时候呢加生抽和老抽汽油。大家呢统一配置了50张200元的球券，全年加油大额补贴直接暴走。微信里面就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呢找到临违法有奖励的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呢就可以报名了。如果你已经年满18周岁，也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呢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的附近网点按钮，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也是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呢已经标志出了附近的体彩店，那么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呢就可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来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啊，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国庆假期即将而来，你会选择去哪里度过这七天的美好时光呢？我看到不少小金鱼呢也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留言啊，有朋友说是想去镇江逛一逛，也有朋友说想到扬州，感受一下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那种快乐。可以啊，我们江苏就是一个好地方，对，13个城市都会给你带来与众不同的一些美好感受，水银江苏欢迎大家。好了，我们今天滴滴吧去旅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的感谢

0: 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目前由苏州往南通方向，在上桥口到常熟开发区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
5: 生硬
6: 评书有新样。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派徐晃来解这曹仁之围，这消息就传到了这关羽关云长的耳朵里边了。关羽关云长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怎么回事？徐晃来战我曹操，这是什么用意？因为想当初关云长在白马坡斩颜良啊，包括所谓过五关斩六将寻自己大哥刘备之时，那个时候在曹营里边有俩人跟关羽关系最好，一位张辽张文远，二一位就是徐晃。今儿让这徐晃来战我，这什么意思？这是我好朋友，难道曹孟德要跟我打这感情牌吗？在战场上给我上情绪价值啊，这怎么回事？来人呢？是，这儿吩咐手底下人传关平前来。是，手底下人不怠慢啊，平手中刀，咔啦，把枪往外这么一封。他还打量这人呢，心说这是徐晃吗？就长这模样，这人也不像徐晃啊，他谁呀？各位，书中暗表，这是徐晃手下的一员副将，名叫吕建。这徐晃啊，可不同于那于禁，徐晃嘴里没说什么，可是暗暗的下了功夫了。这次要在樊城这儿，不单解樊城之围，救了曹仁。

还有大败汉寿亭侯关羽，看见没有啊？之前的好朋友现在刀兵相向，各为其主，你又能奈我如何？他的人马一到这儿，徐晃就拟了一个战策，告诉手下这副将吕建，你就打着我的旗号去战关平，不许赢，你是只许输，你只要败下来你就甭管了。吕建这儿也没多问啊，所以打着徐晃的旗号就出来了。刚才这一报名，好家伙了，其实啊根儿都颤啊，心说万一让人识破了怎么办。我甭废话，我就说我是徐晃，我看怎么地。哎，一枪刺过去，反正打着打着他不知道跟谁打的啊，光顾着打了，他也记得的是打的是谁，对不对？就这么地。哎呀，吕建心里边泛着嘀咕啊，这跟关平就动了手了。别说啊，打来打去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吕建是真败下来了。确实啊，无论是诈败还是实际的水平，这吕建呢根本不是关平的对手啊。吕建心里有底呀，败我也不算输啊。我家主帅徐晃说了，让我只许败不许胜，所以我这败也败得有道理。他这一败，关平这领着人马就追。

0: 十一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1: 玩转 AI， 我有灵犀。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4: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3: 与梦想同行。
4: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00，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3: 热点关注，
4: 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5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5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2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1.03亿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先来聚焦中奖喜讯。就在9月份，我们江苏购彩者上演了幸运接力，宿迁盐城彩友先后中得了七星彩的一等奖。近日呢，两位非常幸运中奖者也是现身于省体彩中心兑奖大厅，领走这两份非常巨额的大奖哈。首先是王先生，他的中奖彩票是一张6元的单式票，购买于江苏宿迁32130-13008体彩网点。当时该票的第二注号码与七星彩第26108期开奖号码完全相同，中得一注一等奖，单注奖金高达500万元。他表示自己是一位刚接触体彩的新彩友，平时对于大乐透和七星彩情有独钟，购彩风格比较轻松和随性，多以随机选号为主，每次购彩金额会在20元以内。那么谈及中奖心情，他是难掩喜色哈，表示会将奖金留给孩子，后续呢也会继续购彩，为体彩公益事业贡献力量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51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42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一、一、

七，购彩者张先生中奖彩票呢，也是一张6元的单时票，是在中秋节当天购买于盐城32090-09370体彩网点。当时该票的第一注号码与当晚开奖的七星彩第261117号码完全相同，中得一注一等奖，单注奖金高达500万元。他表示呢，是一位有着20年彩龄的老彩友，对于七星彩、七位数和大乐透都有参与。那么在购彩金额上，他始终坚持理性购彩，每次购彩金额会在20元以内。那么在购彩方式上，他非常喜欢长期守号，号码呢选择于家人的生日。

0: 数据。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与其是花钱给华为，不如自己也要去弄一弄，
2: 对不对？
1: 两手都得去掌握这个事情嘛。
2: 关键是和华为之间的合作，对于长安来讲，它也并不成功啊。因为像阿维塔马上都要跟深蓝去合并了。
1: 所以你看，就现在就大家有一个趋势啊，就是比如说去宁德化或去华为化，倒不是因为他们东西不好，还是因为太卷了之后呢。

0: 销量的怎么办呢？
1: 就反正能挣钱
0: 啊，好，
1: 对不对？
0: 好吧，
1: 这集团能挣钱呢。谢云说开过方盒子，风噪不小，电感高啊，不仅仅是风噪的问题，那能耗也高啊。
0: 是啊，
1: 我开那个 V 二七的时候，开车去南通那一路上，我感觉我开的是一台油车，对不对？所以你看，马上 V 二七要出那个长续航的那个版本。可能就会稍微好一些啊。
0: 不知道这个方盒子在市场上还能火多久啊？就是、
1: 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觉得你下面一辆车去买 SUV 的话啊，你买方盒子的人扣个一，不买方盒子的话扣二，来给我们在评论区里边留言看一看啊。
0: 今天呢，有一条大消息是广汽购买了一汽丰田有限公司50%的授权，然后广汽呢今天也是正式复牌了，一复牌之后就是一个大涨停。然后它的标的公司呢是一汽股份和丰田汽车做合资组建，和南北和广汽丰田进行了南北双合资的这个格局。现在其实也就等于说南北丰田做了一个正式的合并啊，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我觉得接下来就要看南北大众啊，包括南北本田啊，对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啊。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广汽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依赖合资公司的，因为它底下的合资公司尤其是一些日系的品牌，之前的销量一直表现都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呢整个销量下滑比较严重，对于广汽母公司来说其实拖累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们整体的利润率都是在非常大幅度的这个下滑，然后一汽其实也同样是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他们这种合并呢，当然这也是迎合国家的一个需求，就是大的企业之间的这种合并是必须得要去做的事儿。就是再往后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企业去做这种合并联合的事儿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合资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接下来必然要走的一条新的路线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必须是的啊。
1: 好，你们还想听哪个车啊？还想去听哪个车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啊？
0: 是的，
1: 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里边去留言啊，很多朋友刚才问的问题我们稍后时间会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去回答一下啊。
0: 是的，马上要跳广告了啊，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多一份耐心。

0: 车的企业，目前我印象当中已经有五到六家了，就是车企明确要做 Robotaxi 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五到六家了，那么这些可能就是一个大势所趋，
1: 好，那很多朋友其实也在参与讨论哈。DYYR 说2018年的时候特斯拉电车来中国，现在无人驾驶来了，真的发展好快。袁香山说绝对不敢去坐这样的车啊。
0: 演艺人生说真的能实现我的梦想了吗？在家躺着就把钱挣了。
1: 不知道，
0: 那就看你能不能抢得过资本。
1: 是是是，不知道啊。好，那我们差不多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1: 各位再熬一天啊，熬一天，然后就十一国庆就来了
0: 啊。也感谢大家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的关注、支持与点赞，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周末活动频繁密集，道路交通流量将大幅上升。根据研判，假期全省道路交通将呈现三个方面特点。第一个呢，是流量持续保持高位，30日下午起流量冲高，预计10月1日流量为假期最高，假期中间几天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10月6号、7号将迎来返程的客流高峰。第二个方面呢，是假期潮汐特征显著，受到这个车流时空分布、路网密度等因素的影响，国庆假期的首尾两端高速公路车流潮汐现象仍然较为明显，前端主要是以东向西、南向北方向为主，后端呢是以西向东、北向南方向为主。三是部分路段车多缓行，这个假期期间，苏通、五峰山、八卦洲大桥、沪宁、京沪、新阳等干线高速，以及董邦、黄花塘、罗溪等枢纽都将出现车多缓行，少数服务区可能出现车辆排队溢出主线。
1: 根据以往经验，就高速出行的高峰估计主要会集中出现在哪几天，哪些时段的压力又会比较大呢？
0: 9月30日下午，高速公路将会迎来这个节前出行的高峰，预计10月1号当天全省高速公路流量是最高，我们预计呢可能达到520万辆左右，届时呢高速公路保安全保畅通会面临巨大的压力。9月30日，大流量可能从明天下午两点一直持续到明天的夜间。10月1号，9点至12点，下午的2点至4点，预计流量可能是当天的最高的高峰时段。6号、7号返程大流量期间，这个广大驾驶员可能会选择错峰返程，流量呢相对来说较为分散。这个大流量可能会一直延续到夜间。
1: 希望大家也能根据这个大概的预计啊，稍微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时间啊。那郎警官，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南京的景区的饱和，会把信息同步。
0: 为了有效防范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和严重的交通拥堵呢，我们全省公安交管部门这个在今年两节期间主要采取以下5项应对措施。第一项呢是强化路面的管控，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将提高假期勤务等级，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备勤制度，全面启动267个交警执法站，设置6200余个临时执勤点，最大限度呢把警力和我们的装备啊投入到一线。全省50000余名公安交警跟辅警将坚守岗位，紧盯重点路段时段车辆，强化严防严管、严查严处，坚决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从严落实30勤务要求，重点加大对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不按车道行驶和随意变更车道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在这个国庆期间呢，我们总队也将派出工作组啊赴各地暗访检查，

情长假的前四天都会下雨，但是我们也可以把下雨的假期过成一段有故事的旅程。我今天是好好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啊，告诉你南京展出的这些展览它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好好做了一番功课的，所以麻烦大家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给我点赞。

一边直播的时候，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去留言啊。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关注，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

个展览呢是在南京城墙博物馆。哎呀，南京博物馆挺多的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个叫城墙博物馆的地方。哎，它就是在城墙下。最近呢博物馆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展览，这个展览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这么一个特展。你可以看到一抹跨越世界的蓝，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青花瓷的作品啊。这个展览是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考古新发现为核心，展出了290件陶瓷珍品，完整地呈现了元青花怎么样从景德镇的窑火当中诞生，又怎么沿着陆海商路走向世界的。我们说到元青

0: 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什么占卜啊、战争啊、农事啊、祭祀啊、科技这种啊兽骨当中啊，那也看一看汉字怎么样是发展到今天这个模样的。其实你会发现哦，就是看博物馆的展览会有一种错觉，我们这两年可能穿越

这个展览我觉得女孩子一定是没什么抵抗力了，又是金又是银又是玉器的啊。那这是一场含金量非常高的展览，有100多件金银玉器，大多数是来自南京市博物总馆啊。这是宋代名门望族还有明代开国功臣家族墓葬出土的一些金银。

0: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
1: 发有机会抽取整整一吨机油呢，啊，非常划算的一个活动。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感谢你收听，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和视频的账号，抖音号你可以搜一下苹果的物。
2: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十一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服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玉福禄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收月，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6: 2026驾车零违法。
7: 聘10月1日至7日，每天的7:30至17点，扬州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实施交通优化管理，部分路段对9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实行预约通行。景区内的居民和单位的车辆需要提前备案，空载出租车凭订单凭证驶入。全天禁止货车等车辆进入，违停等各类交通违法将依法处置。另外，景区同步开通5条停车场的接驳专线，3条景点串联专线，加密常规公交运力，设置是4处出租车的临时上下客区，倡导游客优先选择外围停车场，换乘公共交通入园。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有趣。
1: 先给我们上个粉丝灯牌。
0: 哎，刚才有人说了
1: 啊，
0: 说今天就开始摸鱼放放歌吧。梵高先生建议的，我们要宠粉，
1: 这是艺术家。
0: 这我们要优待这个粉丝提的，我们就肯定要满足啊，
1: 对，满足啊，
0: 对吧？
1: 有没有说让我们抬屁股就走的？打个公屏让我看。来吧，来吧，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进了标了吧？赞现在还不错，已经点到4000了，
0: 点到5000赞，我们才有请铺花
1: 啊！我们今天的
0: 铺花，
1: 铺花都铺的了。

0: 的铺花、
1: 哎、
0: 女主播啊，欣欣、哎、马上待会儿5000赞的时候就出场了，所以你们在屏幕上就这样戳戳戳戳戳戳戳戳啊，点进来啊、嗯、
1: 来吧、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进来啊，垂帘听政的人呢，哎呀也没有，
0: 还没上朝呢，
1: 还没一个帘子
0: 对吧，垂帘听政就垂帘听政的人呢，一般来讲地位比较高，都晚一点。
1: 哎，
0: 我们俩人出来先走个过场，来了来了来，
1: 热个场。
0: 来了，这边
1: 热完场，
0: 下回他来就应该给把我们把 BGM 下一下。
1: 梆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
2: 大家好，我是欣欣，护花闪亮登场。
0: 朕来了是吧？哎呦，你别说啊，就是刚才咱们的那个是平常卖228的啊。
1: 对，老丈人也滴酒不沾，你们家嗯。我给你个五好家庭吧，要不然这样
0: 你人家买润喉糖给老丈人吃、嗯、
1: 好不好，润喉糖润喉糖
0: 尿病，
1: 哎呀
0: 你买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肉脯
1: 没有
0: 痛
1: 你多恨你老丈人，
0: 他就是你老丈人就是为了对抗我们小黄车来的，我
1: 润喉糖不是很甜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以前那个就是什么那个皮不露
0: 啊啊，
1: 就是那个什么糖咳嗽糖浆皮不露，
0: 川贝皮不露，就是那种东西，
1: 那跟那个味儿一样，
0: 味儿有点像，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个叫琵琶的嘛，
1: 对
0: 啊，叫雪梨琵琶是吧，
1: 对，雪梨琵琶、啊、其实
0: 行行行，有需要就进啊，进黄车，没不不需要就看节目就完了，
1: 因为它一到节假日会有这个优惠，199整箱的啊，你就自个儿买就行了啊，
0: 对对对对、哎嗯、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进来之后现在暂时6700，加上你们就是一边看节目一边点起来，
1: 还是老规矩啊，点到45000
0: 女主
1: 或者是两个热气球，
0: 哎，
1: 女主播就唱歌、
0: 哎、现在已经有尝着甜头了，或者两个热气球，
1: 或者两个热气球、
0: 啊、
1: 或者点到45000赞，
0: 哎，我们就女主播就要唱歌了，
1: 对，
0: 好不好，不是三个吗，我这孙口大哥说这个你这样涨价对吧，你
1: 两个
0: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1: 两个是不是国庆节嘛、啊、有那个国补、嗯，
0: 国补啊，补女主播唱，
1: 哎，就这，
0: 哎，然后我也给我儿子存了点，
1: 哎，我给他存了个
0: 500万啊，然后他的每个他幼儿园花不了什么钱，
1: 去你的吧，
0: 哎呀，幼儿园花不了，
1: 哎呀，对对对对对，什么你爸，那是咱爸，给我1000万，然后我再每个月给你利息，
0: 哎，每个月给我利息，本金不着急，你看你贷多长时间。啊，懂啊，
1: 你这个有业务吗，我想问问你，这个
0: 我不是刚开吗，
1: 刚开呀、啊、你这
0: 不刚开吗，然后这个
1: 有业务吗，
0: 我找一个公司给我做了个小程序，
1: 哎呀、
0: 哎、我就准备就是打那、
1: 嗯、
0: 在网上你还能你那个抖音你不是有那个什么吧，有个、嗯、你平常还能帮我带个这个推广一下子，
1: 推广呀呀
0: 啊，
1: 就是帮你找傻子呗，是这个吧是这个吧，帮你找傻子，
0: 我教你啊，你就发那我是秦始皇、
1: 哎、
0: 你看谁信这个啊，
1: 你
0: 就这就是你的目标客户，这
1: 比九出十三归还黑，废话，人九出十三归还能跟还出了个九呢，他这毛都没拔，找人月月要利息，这玩疯了吗，这是、啊、
0: 小
1: 生育叫骗骗
0: 车一行，就按你这个注册，到时候分给你利润。
1: 你多余的资金怎么办呢？我多余的
0: 骗骗上，
1: 骗骗啥？你听听这好了好不了，你好了好不了这个，
0: 太这可以啊。
1: 小程序叫骗骗，这人也是说
0: 你这小程序，我跟车一行这可以、
1: 哎。这就是做生意人的头脑
0: 啊，
1: 叫什么叫诚实。诚信，
0: 诚信吧，
1: 对吧？特别诚信，告诉你了，我
0: 告诉你了，
1: 我这叫骗骗，你还非要往我这儿，
0: 你还往里点，我这，
1: 对不对？他们是，
0: 哎呦喂，谢谢比奇宝，
1: 比奇宝，
0: 哎，你看这有新来了，
1: 礼花筒，
0: 这个。就再谢大哥了
1: 啊！行，谢谢比奇宝啊！
0: 啊，谢谢。
1: 其实你给送那个礼花筒有点浪费，
0: 对
1: 你送两个热气球，就女主播唱歌
0: 就可以听到她唱歌，你看。

0: 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坐过南京地铁的站长，这
1: 你是哪站呢？
0: 迈高桥。
1: 哎，那我也是迈高桥啊。
0: 哎，
1: 咱俩是一站，应该
0: 那应该是吧，
1: 也应该也正常。
0: 迈高桥，
1: 对，我们俩是迈高桥站
0: 站
1: 站长。对，
0: 后来我去迈高桥坐地铁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跟我说有任何优惠，
1: 你应该
0: 是得刷卡，
1: 你要报名的，他要不然也不认识你啊，他知道了这个名誉，我们又是广播，
0: 我
1: 那个年代又没有抖音，
0: 我站在那个地铁闸机口，
1: 我是你们站长。
0: 别说你，
1: 我们有站长，
0: 死去！我名誉站长就出去，出去，出去，
1: 没听说过是吧？
0: 嗯，
1: 你没听说过那个什么？哦，对，后来会打电话，或者我有一次就是，后来我问了，咱俩任期到了，对，
0: 现在几乎没有地儿不通公交、不通地铁的。
1: 就是人流密集点，基本上就算是全覆盆了。
0: 而且呢，说实话，你现在出行，你尤其这两天一直下雨，
1: 哦、
0: 公共交通最好
1: 啊，还真是。
0: 哎，
1: 对，
0: 刚才有人说了，路上堵不堵？
1: 堵，
0: 我告诉你，
1: 真堵，
0: 好多人开着车。我跟你说，今儿我上班的路上，那个雨下的呀，
1: 对，
0: 那个
1: 车
0: 开
1: 的
0: 呀，
1: 明天更甚，我都已经在计划明天怎么来台了，因为我要回江阴州。
0: 明天还真上班啊？嗯。我们这么说，那个领导就不知道主动的跟我们说。
1: 领导听不见，领导放假了
0: 啊！不像话了，
1: 这个所以我还真是琢磨怎么来台了，因为回去特别麻烦。
0: 对，所以跟各位说，能尽量，尤其是从外省到南京来玩啊，国庆节期间啊，
1: 对对对对，嗯，
0: 能选择公共交通尽量选，
1: 有很多景点公共交通非常方便。
0: 对
1: 啊，你要是说开车去，你没第一。
0: 你停车
1: 停不下，
0: 而且停了还贵，贵完之后你还上网骂街，
1: 哎，就是
0: 啊，
1: 你不是中山陵吗？对吧，
0: 是是，
1: 你非开车进去，我天哪！
0: 你上网骂街，
1: 堵到死，进去之后停到明孝陵门口60块钱，哇！
0: 对了，
1: 一小时，
0: 真是的。所以呢，就是公共交通挺好，而且这两天我看什么下雨特别容易出那个交通意外
1: 啊，就是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路面稍微湿滑一点儿，
0: 就门口那个
1: 啊，
0: 中山东路最繁忙的
1: 啊，我天哪，这是
0: 我天哪，我也不知道他们当初选址为什么选在这儿建电台
1: 啊，这是因为咱们到这儿人气才上来
0: 哦、啊，是这样的，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流量，
1: 你看看客流量呢、
0: 哦，
1: 对不对？
0: 这个中山东路我门口这一块太车又多，
1: 是
0: 又堵，
1: 没错，
0: 而且呢。旁边的各种写字楼啊，居民的办公啊还多
1: 哦，
0: 所以老有那个就是送外卖的
1: 哦哦哦哦，
0: 在各种车流之间穿梭，
1: 有，
0: 哎呀，我们说过多少回了啊，让外卖小哥注意安全、嗯、注意安全，但是没办法，他那个单子跟催命似的，
1: 他现在有那个什么外卖还带着那个时间险
0: 啊，
1: 对吧，你
0: 叫准时达呀，那个东西
1: 你不准时达你给到时候赔钱还得，
0: 哎，有那个坏种啊
1: 啊，
0: 我也不说是谁啊
1: 啊，
0: 他有那个坏种，他点了准时达
1: 啊，
0: 然后呢，人家骑手其实已经到他的家楼下了
1: 啊，
0: 打电话不接，哎，
1: 太坏了，
0: 然后说你门牌号码，然后我不对着你放到那个拐角有一个楼梯间，你放那儿去，
1: 多远呢那个，
0: 哎，对，什么时候爬人家就耽误这几分钟
1: 啊，
0: 嘣一放。没准时
1: 就得赔钱，
0: 申请紧退款，
1: 哎呦我天，白吃一顿饭，刘磊干过，
0: 哎，经常有人这样。
1: 我天，这个我
0: 申请紧退款，
1: 我以前讲过这个事儿啊，
0: 对，
1: 就刘磊以前干，就咱小二生啊，因为他人现在是副总监的待遇，
0: 嗯，
1: 这级别，
0: 对，
1: 刘磊就是人家那个小哥外卖小哥给他送餐，
0: 哎，
1: 刘磊明明是在这个地方，
0: 对，眼看着快都递到手里了，
1: 看见那个他开始跑，
0: 哎，刘磊，
2: 你往前送，你往前送，
0: 再往前200米吧，
2: 走点，再往前走
0: 200米呗，
2: 远了。
0: 围着电台转圈啊，小哥拿着那个，你到底在哪儿？我看前面有一人，是不是你？
2: 不是。
1: 刘磊干过这事儿，
0: 对，
1: 啊、
0: 一看嘣儿过点了，哎，
1: 停下了，超时啊！我一直追的是你，对吧？
0: 我要是那外卖小哥，我当着他面把那饭吃了。我跟你说，我也不给他吃，
1: 这是不是？
0: 真的，这个点我们就老说这个点外卖、
1: 哦，
0: 咱不要那么苛刻。
1: 对对对，
0: 与人为善，
1: 稍哎，
0: 这下雨天也不容易。
1: 哦、
0: 他们真敢，我今儿看见有一个、
1: 哦、
0: 外卖小哥弄一箱子，结果咣当一下跟一个车就撞一。
1: 哦，让别人能瞧见，
0: 这就体现价值了。
1: 哎，就觉得这哎，真的有些人，那为什么有那个人喜欢名车名表？
0: 对，
1: 这都是看得出来的。
0: 哎，
1: 都是看得出来的。那个，小胡以前赶上过一回，人家送的就是以前啊，那是现在是单身啊。
0: 嗯，
1: 最近跟那个我们那个健身教练正联系，
0: 正在勾勾搭搭
1: 啊，这是不是？说怎么鬼鬼祟祟干什么？
0: 勾勾搭搭不是鬼鬼祟祟，
1: 不差不多吗？老哥
0: 是 A A P P 啊。

0: 但是
1: 老崔不是正当关系，
0: 就是
1: 俩人都是单身啊。
0: 对对对，
1: 现在但是小胡以前那会儿一直单着的时候，追他的人少吗？
0: 不少
1: 哦，
0: 从那哪儿得排到那个隔壁，
1: 也不听起来没多少人。这小胡那会儿真的有好多人，其实听着你们是没怎么好好见过小胡。
0: 什么叫好好见过？见过就见过吧，没见过就没见过。
1: 对，20万赞见过一回。
0: 对，
1: 那天没准备。
0: 哦，
1: 你看现在
0: 从那之后啊，天天化妆去，
1: 就没人点过去了。
0: 哎呀，
1: 就没人点到20万赞。
0: 胡大姐啊，真是的，
1: 胡大姐。
0: 今天那个说那个恶心图是情话的也没来
1: 啊，你看看
0: 啊，
1: 就是见不着就见不着啊。那但是要说啊，小胡其实挺受捧的。
0: 嗯，
1: 那会儿有人就曾在台里也显摆过，问欣欣，
0: 嗯，
1: 那个欣欣啊，
0: 嗯，
1: 那个谁，就是前两天跟你提那个，
0: 嗯，
1: 就是我呢跟他微信聊天儿。
0: 哦、
1: 我就聊天瞎聊，我也就考验考验他们。
0: 怎么考验的？
1: 我就说我就看上一个12万的那个爱马仕的包。
0: 那这个表还蛮励志的。
1: 他带有时间观念。
0: 是一个蒸汽表。
1: 表坚强。
0: 蒸汽表。
1: 对不对？你这
0: 自个儿嘎嘎往上赶。
1: 啊，你他知道啊，他知道我一个、他一会儿他露馅了。
0: 有没有可能他是一直卖一直卖，后来就是转圈转让人套圈了呢，这个。
1: 套的太快了吧，这个套圈了。
0: 哦，有人拿我们那个脆骨肉卷大饼是吧？
1: 哦，
0: 好吃，
1: 好好好，可以。
0: 那个又热饼，
1: 哦，
0: 因为我卖那个脆骨肉，那个猪骨连脆骨带肉那个，
1: 对啊，
0: 热饼，
1: 嗯，
0: 咱们南京没有我们北方吃的那种饼。天津吃那种切一张饼切一角那种角饼，
1: 我们那个叫它是死面的不发面，
0: 哎，角饼就那是一角，啪打开了以后往里边放肉
1: 一卷，最好再炒个鸡蛋，
0: 然后炸个小虾米。
1: 哎，徐州不就是吃吗？
0: 对，
1: 徐州有
0: 虾米，卷个馓子
1: 啊，对，
0: 小虾米，
1: 对，
0: 鸡蛋是吧？放点那个香芹酱。东北那种香芹酱，
1: 哦，香芹酱我好像知道。
0: 哎，
1: 嘿，讲
0: 放点葱白，
1: 哎，
0: 一卷，哎呀，拿剪子剪你老丈人耳朵，你都不带撒手的，
1: 剪他，你随便剪我，给个豆包都不换。
0: 哎，豆包说：“还有我的这儿呢，我在。
1: 哎”来，马上到我们那个广告时间啊！广告期间把女主播请出来，你们来开始点赞吧，
0: 来吧，
1: 咱们稍后见啊，
0: 一会儿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7: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电信超千兆
9: AI 新生活，
8: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9: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8: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 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9: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
8: 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10: 中秋十一怎么过？
11: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10: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1: 还有15%政府补贴，
10: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2: 总在等候温柔秋光，期盼一场治愈旅行，即刻出发南京牛首山，登山赏斑斓秋色，漫步人文展馆，探寻 NPC 山林奇遇，一念牛首，愿生欢喜。
13: 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

0: 能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4: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
5: 还有那个我们那个张端那个有一个网球丢了，你知道吗？后来找着了，
6: 哎，
5: 在阎良的转转号上出呢，正。天
6: 哪，卖多少钱呢？
5: 卖多少钱？没多少钱
6: 啊
5: 但是
6: 积少成多嘛，
5: 哎，积少成多，因为毕竟有一个保时捷911在大海，大家喝喝茶聊聊天也可以啊。
6: 我看着他自己在那学，照着网上那个流程，拿一个盖碗，然后拿开水冲那个盖碗，要冲出那个哒哒哒那种声音，
5: 对，
6: 开始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完之后拿手要摇这个盖碗，
5: 对
6: 拿手一抓，沸
5: 这不烫吗？这
6: 哎对，
5: 刚冲完
6: 把茶叶啊放在里边，干茶摇香，
5: 我天哪啊，
6: 摇完香之后单手盖盖让客人闻，闻完之后拿开水哗，这叫第一遍洗茶
5: 哦，
6: 第一遍洗茶的茶不喝，盖上盖拿起来浇茶宠
5: 哦，
6: 拿起来沸
5: 太狼狈了，这个
6: 哎，然后要摇香，
5: 哦，摇香知道，
6: 满的那个水摇香，
5: 你学的正宗不正宗？就这套，人家是拿肉手干的吗？
6: 他自个儿在那儿学，这觉得自个儿学会了
5: 啊，有这个
6: 可以买茶海了
5: 哦，
6: 到那儿去，人家各种材质的
5: 有，
6: 看那一种材质黑不溜秋的，就是像石头所做的。这个是什么材料的
5: 啊？
6: 哦，我们这您看这是玄武岩的，
5: 哦，
6: 玄武岩的
5: ，
6: 我在秦淮，好不好？
5: 哦，
6: 你给我弄玄武的干什么？
5: 不是，等会儿
6: 啊，你弄一个秦淮岩，
5: 哎，没有
6: 啊，有没有岩？
5: 您这好合不懂是吧？
6: 建业岩有没有？
5: 哎，你讲讲什么叫玄武岩吧，要不然
6: 你看外行来
5: 啊，
6: 蒙就蒙这个
5: 啊，什么叫蒙这个？你懂不懂什么叫玄武岩？来，
6: 我跟你说，
5: 那老板，
6: 玄武岩。太有文化有历史了
5: 哦，买它就买的是文化吗？
6: 古巴比伦王您知道吗？
5: 哎呦喂，
6: 嗯，
5: 古巴比伦可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啊。
6: 古巴比伦王曾经颁布了一个汉谟拉比法典，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全文法典。
5: 嗯，
6: 您知道刻哪儿的吗？
5: 哪儿的？
6: 就刻在黑色的玄武岩上了。
5: 哦，你这个有出处吗？
6: 周杰伦他知道，所以你问周杰伦去。
5: 不信我按照节奏给你说一遍，
6: 哎，
5: 你就知道在那说说了。
6: 哦，当时王总一听，这太厉害了，他没听过周杰伦，他根本不知道这歌。
5: 是，
6: 哦，这汉拉拉拉拉
5: 那个古
6: 拉了，
5: 古巴比伦拉哪儿了？
6: 拉典了，不是拉典干嘛？法典。
5: 哦，法典。
6: 哎，
5: 然后那个什么，怎么就什么
6: 就
5: 开了天眼？是
6: 开了天眼干嘛？黑色的玄武岩
5: 哦，
6: 刻在了黑色玄武。
0: 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多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猫猫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真时间是八点半以后，
1: 对，
0: 你早上起来七点多钟醒了，你就在里边的民宿吃个早点，
1: 嗯，
0: 然后出来独享这个景区。
1: 是的，
0: 它还挺大的，那个景区蛮大的，一圈4公里。
1: 对
0: 啊，我跑过啊，
1: 啊，江苏苏州来了，你们好，哎，好，我好，我好，谢谢你啊，
0: 很慢生活那种感觉，
1: 对，
0: 还便宜，关键是
1: 九寨黄龙也是出片的地方 啊，
0: 这个秋色一定是九寨黄龙是最漂亮的，
1: 嗯，
0: 各位都可以统一拨打一个电话吧，
1: 400-007-1011，
0: 400-007-1011，
1: 对啊。是我是我，哎呀，你们终于找着了！一看好多，怎么这会儿好多人进直播间了呢？
0: 好，来来，
1: 第一次刷到直播间的，你们将会经历你们终身难忘的一刻。
0: 哎，因为接下来我们这个歌手，哎，你知道最近是哪儿有一个音乐节？我忘了啊
1: 啊啊啊！
0: 有一个音乐节，也是就是每年这个音乐节就被称为那个各大乐手翻车的苦难日。
1: 哦，是不是啊？
0: 因为到现场哇，就全被扒出来是谁假唱，唰唰唰唰唰，这网友能列出来，
1: 哦哦哦哦，
0: 然后谁走调，唰唰唰唰唰唰。

0: 还要来点歌的，那现在还能点歌吗？看给什么吧。
1: 对
0: 啊，
1: 你要真这，我们就把这个直播间挪到外边
0: 啊。
1: 哐当，你平均五分钟一个嘉年华，我给你干到天荒地老。我跟你说，真的，
0: 我就干到十一，我十一还要出去呢。
1: 啊，我那你走，我先顶着。
0: 值会班是吧？以后就靠西西，哎呦，西西是摇钱树啊！我天，
1: 抖音一号能唱情歌王吗？
0: 可以，抖音一号会唱。你说唱什么唱什么，
1: 就是死道友不死贫道，我跟你说真的，这他来呗。
0: 这个那得说好 Single 大哥明天抖音一号是吧，
1: 抖音一号明天他发工资
0: 啊，
1: 上咱这儿要买螃蟹
0: 啊，
1: 顺便送个抖音一号，
0: 然后唱诗说这首歌16分钟吧，
1: 正好我也少说点，
0: 还少上会节目呢。西西真成摇钱树了，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不贫了啊！
1: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工作日啊！
0: 提醒一下，这两天包括十一的前两天，
1: 对，
0: 咱们整个江苏省都是大雨覆盖，
1: 是的，
0: 各位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啊，尤其是路堵，这两天真堵，
1: 对，
0: 各位开车提前计划，好吧，
1: 好吧
0: 啊，咱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很多人可能日常生活中经常路过元记云饺这家网红饺子云吞店，绿色招牌，几位身着围裙的阿姨坐在后厨，手速飞快地捏着饺子，不多时热气腾腾的饺子就从锅里盛出。始于2012年的元记云饺，前身是广州菜市场一个几平米的小档口，凭借主打现包现卖迅速在珠三角走红，背后掌舵人是一位湖南90后，联手广大加盟商把一碗饺子卖到全国，至今开出超4700家店，而他们作为中国最大饺子连锁门店也准备要上市了。最新消息表明，元记食品已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距离上市仅一步之遥。要知道，卖水饺并不是一门门槛很高的生意，在这样一个品类古老、参与者众多且高度分散的市场里，元记云饺为什么能跑到前列？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1: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3: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1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2: 文博数字活化，
1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2: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忽
15: 视。2028年底完成，祝融号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那这些最新的科学发现将会汇入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是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这份报告显示呢，截至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关注。
5: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

0: 35.5% 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1: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这不仅是用户的数量在增加，也折射出用户的结构和消费需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0: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

0: 招牌，透明的玻璃窗里最标志性的是有几位阿姨飞快地捏着饺子，热气腾腾的锅边呢啊，总是有排队等着吃一碗这个现包现做水饺的人。截止到今年五月，这家品牌的门店数量达到了4773家，覆盖了全国33个省级行政区。那这一步，他们决定从港交所港股上市，不知道会对他们的未来有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呢？从2012年广州菜市场里一个5平米的小档口，到如今全球最大的这个中式快餐企业之一，元记云饺只用了不到15年。那卖水饺它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元记云饺为什么能够成功突围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故事呢，要从一位90后的创业故事说起哈。元记云饺的创始人叫袁亮红，1990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他和大学同学决定南下广州，他们在荔湾区的一个菜市场里呢，租下了一个5平米的档口。那个时候饺子市场是两极分化严重的，要不然就是老字号的手工店，要不然就是超市里的速冻水饺。但是创始人袁亮红敏锐地发现了一个中间的空白，那就是现包现卖。于是他和他的合伙人就在那个5平米的小店里，把包饺子的全过程展示给顾客。这种看得见的新鲜也迅速地击中了珠三角地区讲究食材的消费者。那为了做好这碗饺子，早期的时候团队几乎是吃遍了广州的老字号，随后这个生意啊也就一步步地做了起来。但是手工现做也意味着效率低成本高啊，怎么解决呢？袁亮红走了一条折中的路，在佛山建立了中央厨房。馅料和面皮是由工厂统一加工的，冷链配送到店，门店只负责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包制和烹煮。那这就保留了手工馅包的烟火气，又解决了标准化的难题。于是从2016年开始，元记云饺走出广东，开始布局湘鄂川市场。到了2021年，他们的门店数也是突破了1000家，如今你在全国很多城市都能够看到他们的招牌。那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元记云饺是靠卖饺子赚钱的，实际上业内人士指出，你看他的招股书，你就会发现这本质上是一家供应链公司。在他们4700多家门店里，直营店只有23家，剩下的超过95%的都是加盟店。23年到25年，元记云饺呢，超过95%的收入都是来自向加盟商销售货品啊，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馅料、面皮、调味料这样的标准化原材料。所以这和很多的餐饮企业一样哈，核心的商业模式就是借助加盟扩张，靠供应链实现收入。为了支撑起这个庞大的网络也不容易，他们在全国建起了6家自有工厂，逻辑呢就是门店形成规模，倒逼供应链升级，然后降低原材料成本，吸引个元气未想把饺子搬进了商超和电商。在今年的2026年前5个月吧，这部分的收入也是同比增长了173%。你看在招股书当中哈，不可避免的会暴露出选择卖饺子进入到餐饮赛道作为这家企业来讲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但是无论是选择出海还是进军这种零售化，都是他们给未来的增长曲线画出的一条新方向。那当然这可能也会是吸引资本市场的一大原因哈。那我们也想来问问你哈，卖水饺你认为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对于你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来讲，你更习惯去这种现包现卖的水饺店，还是超市买速冻，或者你更享受一家人围聚在一起去包一顿水饺呢？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玉，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3: 8月16日起，竞彩5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

0: 只是开始。当消费 IPO 遇冷的情况下，元气云巧会面临着更复杂的考验，稳住单店的营收，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还有他们已经决定向北方市场开出更多的门店，那如何在北方市场和水饺们正面硬刚，那这些都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甚至其实在很多中国家庭的观念里哈，更希望的是自己在家中能够现包烹饪出一顿水饺啊，所以饺子赛道可以说是高度分散，路边小店品牌集中化，另外作为我们家里就可以烹饪的美食，所以未来在 IPO 之后，元气云饺还能够写。
1: 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明说，首轮调查是摸清家底，新一轮调查要进一步做到看清变化，提供保护支撑。
2: 在调查内容上，调查类群由首次的四大类扩展至七大类。新
0: 禄口国际机场了，我们也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关注一下今天的开通。
3: 上午在南京地铁六号线开往空港新城方向的地铁上，记者注意到不少人拎着行李在乘坐。外地游客吕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正准备前往机场候机。
4: 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从三号线跟四号线转站，然后来的时候发现多了一条从港子村然后转六号线，然后我想就试一下，然后因为这个路程就少了三站嘛，也能够缩短一下时间。
3: 还有不少市民是来尝鲜新开通的地铁线路。市民王先生说，
5: 第一就是它比较快，它是其他地铁实际线是80公里每小时，它100公里每小时，所以它到南站到机场很快。它对于串联成功的整个一条南北大干线，对很多人的通勤可以缩短很多时间，和那个机场线贯通了。
3: 从栖霞山地铁站一路南下，南京地铁六号线串联起了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子矶新城、红山新城、明故宫片区、南部新城等重点区域，全长约32.365公里，是19座地下站，车辆采用 B 型车6辆编组，市民乘坐六号线可在万寿站换乘7号线、港子村站换乘4号线、明故宫站换乘2号线、光华门站换乘5号线。机场跑道旧址站换成10号线。更为重要的是，六号线开通后与 S1 号线贯通运营，乘客在南京南站无需下车换乘，可以直达禄口机场。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运输管理事业部运输技术管理工程师聂小晨，
6: 工作日高峰期是采用大小交路的一个形式嘛，然后大交路就是栖霞山到空港新城江宁，小交路就是栖霞山到禄口机场。工作日的其余时段包括周末，单一交路的方式组织行车，然后就是栖霞山到矿业宁单一交路，今天还会
7: 达到我们这个可能入秋的标准。
8: 受冷空气影响，一日和4到5日，全省路上最大阵风6级，沿海海区7到8级。另外，30日和4日凌晨，淮北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能见度较低。气象部门提醒，阴雨易导致路面湿滑和能见度下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波动下降，大家要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
0: 另外呢，就是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这个电影市场的表现哈。中秋档呢结束了，国庆档是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的影片类型覆盖了动作、悬疑、喜剧还有动画等等，为广大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
9: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0: 好，那最后一条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哈。今天是9月29号，也是世界心脏日，今年的主题是不要错过每一次心跳。 那么根据了解呢，在我国心血管疾病是威胁居民健康的头号杀手，你的心脏是否健康呢？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一起关注一下心脏。

0: 当健康。
1: 统计显示，在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患病人数大约3.3亿，而且每5例居民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疾病。不少人觉得自己可以运动，能跑马拉松，就认为自己体质很好，心脏没有问题。江苏省人民医院大血管外科主任邵永峰教授说，
2: 能跑马拉松说明心肺功能不错，但绝不等于心脏绝对健康。运动健身是好事。

0: 游轮驶过绝美画廊，历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
1: 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健康晚间道互动帖。同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在吕杰的主播号当中还有另外一档非常棒的姊妹篇的节目，对，就咱们的健康科普播客栏目健康养乐说，也欢迎您的收听下载和关注哦。
2: 四时风物皆流转，
3: 健康资讯不间断，
2: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3: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2: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4: 情报站。
3: 情报站。
1: 都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凉，今天可真的是太凉了哈，把我真的是冻坏了。我今天还特意穿着长袖衬衫来上班，但是此刻包括今天一整天，江苏呢都是风雨交加，在户外走着还是有些瑟瑟发抖。想问大家，你呢，今天穿得多吗？还是要去
5: 麻利，伤口周围麻木发痒或者是移走感，也有无典型的兴奋期及恐水现象。发生暴露之后，及时规范的开展伤口处置并且完成疫苗接种，是目前预防狂犬病发病最有效的手段。王笑晨。
2: 四时风物皆流转，
3: 健康资讯不间断，
2: 捕捉前沿健康动态，
3: 速递权威实用看点。
2: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
4: 情报站。
3: 情报站。
1: 在秋雨绵绵的周二夜晚，给此刻咱们全省听众再来分享一个健康的好消息哈。目前由政府所指导的江苏医惠保一号已经开放投保，你只需花一顿的饭钱可以享受到百万级别的医疗保障，更有众多的健康服务哈。咱们江苏省内基本医保的参保人都能投保江苏医惠保一号，带病也可保。大家此刻可以来微信搜索江苏医惠保一号，江苏医惠保一号的官方微信服务号进行关注和办理吧。

去无霸，蛋挞蛋挞读起来挺别扭的，大家可能更加熟悉它读音是蛋挞，但看到它的官方的正确读音是蛋挞啊。那么看到这款网红的单品推出之后啊，也是迅速引爆了全国各地线下的门店，有很多吃货朋友们也是纷纷的排队打卡。请问大家，你有吃过这样的超长版的60厘米的超长蛋挞吗？你有见过吗？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健康晚间到互动帖，我呢也是晒出一张它的实景图，您来看看这个超长蛋挞有多么长哈。也看到在九月下旬，比如说在湖北武汉市一家食品加工厂就非常的忙碌啊，工人们呢也是加紧赶制了上千件的超长蛋挞半成品去发往全国各地。那负责人特别表示，近日因为这样的60厘米的超长蛋挞门店的需求量猛增，全国多地都有订单，远至新疆也有啊，也有大量的大批量的采购，目前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良好状态。其实我看到这条热搜时，我一直非常好奇，这么大这么长的蛋挞它真的好吃吗？想问问此刻咱们神通广大的全省车友和听众，您有吃过这样的超长版的60厘米的超长的蛋挞吗？150千卡，所以如果您去想去消耗掉这1000千卡，大约要快走连续4个小时啊。那如果是慢跑的话，大约1小时是消耗450千卡，所以想去跑完这一，在饭后进行少量的食用，这样呢对于我们的血糖波动会比较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是比较

0: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吕杰和杨洋正在直播哦。
1: 网络养生花样多，众说纷纭或你我，
2: 养生局里聊干货，理性康养不蹉跎，
1: 聊常识讲实操，
2: 科学养生自在安康。
1: 欢迎收听健康晚间道，养生局。
2: 养生局
3: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AITI 幽灵打卡和关注哈，虽迟但到，非常的感谢了。好，我们再来看到今晚的养生局。那么吃蛋挞，刚才被提到啊，是一种高糖高热量食物，最好可以配一杯无糖茶。那今晚我们的养生局还想告诉很多喜欢喝茶的好朋友一个好消息，就是您饭后喝喝茶啊，不仅解腻，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大有好处的哦。首先您知道吗，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糖尿病风险比较高的人群喝茶是有利于控制血糖的，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喝茶，是有利于降低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浓度的啊。那么看到一个试验，也对于我们中国有多达48万成年人平均随访11年的研究数据表明，与过去一年从来没喝过茶的人相比，日常有饮茶习惯的人群，他们患二型糖尿病风险是会降低8%的。那在近期我们的健康晚间道也特别邀请过内分泌专家科普过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90%的糖尿病患者都是二型糖尿病，对不对？这是和饮食和生活等后天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所以平时可以去多多的喝喝茶，能去降低我们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啊。同时看到呢，喝茶可以去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风险。那比如说喝绿茶可以使这个高血压的风险降低6%哦。而且呢，看到这个数据非常的惊人啊，即便大家不是每天都喝，每次喝的量不算多，只要您坚持喝，也能起到降低高血压的效果啊，降低高血压。同时呢，也看到

0: 就因为绿茶当中富含有很多的儿茶素，可以去抑制一氧化氮的产生，那一氧化氮可以去扩张我们的血管，起到降血压的一个效果。同时听众问了，那我不喜欢喝绿茶，我喜欢喝红茶行不行？那么就更行了，因为喝红茶可以使高血压的风险降低 26%， 它所富含的茶红素、茶黄素可以有效保护我们的血管，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让我们血管更加的光滑有弹性，从而去起到舒张血压的作用。你有学会吗？好，那么在如此一个
1: 非遗有理市集，10月4日至6日看国家级莺歌舞表演，来四红解锁秋日好时光。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速迁速成。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赴兴化，欢度嘉年华，十一景区免大门票，千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五彩多甜。

0: 南京入一 EP4 不合格样品为国际米兰运动系列儿童圆领针织卫衣，车辆地点为天猫。
1: 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霍东桥枢纽两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一二辆车道，现场车多款型，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时 S17 苏台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受到京沪高速的事故以及大流量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国庆期间规划品运输车在南京市高速公路全路网全时段限行，9月30日12时至11月22时，11月6日7日每日8时至20时，南京长江二桥马群枢纽至雍庄枢纽段双向禁止中重型货车通行，11月1日7时至15时，赵城公路三桥往二桥方向刘村枢纽至马群枢纽段禁止中重型货车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3: 2026年的9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天。感谢上学、上班和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以及抖音的早有安排。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丹，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王丹告诉你线上享生活。王丹、小魔仙还有刘光仁正在为大家安排在国庆期间以及国庆之后立刻就可以上身的泡泡机里的特别棒的一件无需打理的衬衫，还有一号链接的春秋连帽百搭三防运动户外夹克，他们的吊牌价699，直播间到手价目前109和12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其中二号衬衫的 M 码。
4: 7月16日凌晨，福州市连江县小仓失足乡七里村还沉浸在夜色中，新郎雷宗宇已经起身。这一天，他将用失足人古老的方式迎娶他的汉族姑娘黄梦琪。上午8点，从连江县城迎亲回来的车队抵达小仓码头，新郎新娘及接亲送亲的亲友一同换成提前备好的船只，横渡山仔水库，前往新郎家七里村。上岸后，新娘再换成花轿，由4名乡亲抬轿前行。此时民间乐团奏响喜悦，喜娘一路喝彩祝福，歌词以吉祥话赞颂美丽乡村，祝福新人婚后家业兴旺，福禄双全，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寄托着对新人未来日子的美好期许。

0: 所以准备放声跳啊，准备放声去撒哈，大家很好过去看啊。
1: 歌是畲族婚礼的灵魂，从提亲的盘歌到定亲的对歌，再到闹洞房的西歌，歌声贯穿从一婚到完婚的全过程。
0: 一条路几几来唱，我撒哈给富贵的唱。上回
1: 当婚礼的鞭炮声消散，雷宗瑜和黄梦琪并肩坐着分享感受。新郎雷宗瑜说，
2: 我和我的妻子都是教师，在平常的时间里都会给学生普及本土民族的一些文化，记得今天自己的婚礼完整的展示原汁原味的畲族的婚嫁流程，我们想用自身的经历带动身边的同龄人关注畲族的婚礼这种习俗，以年轻人的方式来守住老传统。
1: 国家级非遗项目畲族传统服饰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蓝英才和他的父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蓝曲钗都曾为众多畲族新娘缝制过嫁衣。蓝英才说，未来的凤凰装希望不只出现在婚礼上，更能出现在日常服饰、日常用品中。闽江大学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许带领学生将畲族刺绣图案转化为团扇、杯垫、手机壳等文创产品，在直播间里热销。他说，传统的服饰文化不应束之高阁，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让它被需要。
3: 对于民族服饰元素的提取和转化是我们设计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我们建设畲族服饰的数字资源库，通过数字化的技术让畲族服饰能够可持续，让畲族的传统工艺能够见人见物见生活。
1: 在福建，非遗保护正与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罗源竹里村的凤凰庄庄造体验，游客花上百元就能感受畲服之美。蓝英才父子所在的传承示范基地年订单量大约5000件，营业额达400万元。陈雪团队培训了1000多名畲族绣娘，已把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他们制作的畲族刺绣团扇、杯垫、包带等文创产品累计开发75批次，获得外观专利52项。其中一款融入畲族元素的精编面料，首批出货就为企业创造利润800多万元。以爱之名，山歌与凤冠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一幅民族与家国同频、传承与发展共进的浪漫中国画卷，正在八闽山水间徐徐铺展。山歌依旧传唱，凤凰庄依旧在织，而穿起他们的人从祖辈变成了今天的新人。
0: 高墙高高潮冷淡河路盔高万里在梦游，
4: 在梦游的路命里在路相爱的路的一样。
5: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昨天，南京地铁六号线开通初期运营，六号线
1: 已增至611公里，车辆总数由283座增加到302座。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标。

0: 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励志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洪凡等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狼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以及励志云集抢票吧。9月30号上午，公益体彩助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第二期活动将会走进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北校区。跆拳道奥运冠军、中国体育彩票江苏公益宣传大使赵帅将向同学们生动讲述一段关于拼搏与热爱的体育人生，激励大家在成长的道路上勇敢追梦。本次活动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多年来，中国体育彩票秉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深耕公益事业，助力体育发展，持续走进各大校园，普及体育运动，传播体育正能量。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0: 2026年的9月30号，今天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和上学日了。感谢上学上班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以及抖音的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今天的线上享生活1号和2号链接，由于是国庆期间和国庆过后马上就可以上身的大牌的 PB 的外套以及 PB 的可内搭可外穿的，都是男女款同款的外套以及衬衣，目前正在热卖。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2号链接。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国庆期间的天气，国庆假期前期淮河以南仍然多阴雨，10月3号苏南还可能有中到大雨，10月4号苏南一带阵雨渐止，10月5号到7号全江苏省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别以为11期间和11之后还会暖起来，没有了。那么在11到10月7号呢，有两股冷空气会影响我们江苏，最低温度将会降到10度，最高温度20。林若轩的详细报道。
2: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0月1日到4日，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阴雨天气，降雨整体不强。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
3: 1号呢，主要沿江苏南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2号呢，雨带略有南压，在苏南地区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夜里呢，整个雨带北抬；2号夜里到3号这段时间呢，整个沿淮及以南地区都有阵雨天气。3号的话，苏南地区的雨量中等，局部大雨；4号冷空气下来，整个雨带再一次南压，沿江苏南地区阵雨并逐渐渐止。
2: 5到7日，全省以多云到晴为主，比较适合出行。不过假期期间，冷空气并没有放假，两次冷空气